0: 会了。
1: 我赶出去。
0: 因为还是在这里晃呢，要不然的话，那不。
1: It's in the lower level one in the basement.

0: 你好，一个。
1: 你好，一组高飞。
0: 哎呀，一组被告了，那个人的兄弟，我只是非常有兴趣。
2: Now, there we go. Thanks for your input.